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中。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4: 你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Bu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

0: 上园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嘉豪，为您推荐张震岳演绎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曲旋律轻快，节奏自在，像一阵吹过海岸的风，把假期的慵懒和自由都唱进了心里。无论您正在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都不妨跟着节拍放下烦恼，跟着感觉走。

0: 老太太。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4003-13号。
2: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所欠，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 319-4567。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马博，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歌之初乐队，未来可期。歌之初是2016年从南京起步的治愈系的摇滚阵容，双主唱一柔一韧，木吉他与电吉他的交错，古典收得住，和声拖得稳，整体不靠嘶吼取胜，而是把民谣的叙事感和摇滚的底色揉为了一种浑厚透亮的声音质地。在这几天，老街陪父母慢走，家里给孩子做饭，他人生更清静，节奏不急，像是把日常团圆弄成一段舒服的背景。晚间收个心，回几条消息，再听也不闹，反而把假期的松快感留得住。这首歌从巡演现场来，乐队把一路收到的希望、感动和勇气写进去，底色是前路可待。副歌的那一句“奔跑起来，能接近绚烂彩虹”，不是目标，也不是鸡汤，只是给人一种清醒的笃定。风雨会过去，视野会打开，该出发的人稳步出发就好。而在假期里，我们看山河，想家常，把自己从忙碌里拔出来，都需要这样一点不张扬的向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之初乐队，未来可期。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嗨，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大家好，我是秋秋。
2: 朴树的《平凡之路》唱尽人生的辗转与释然，曾经满怀憧憬奔赴远方，曾经迷茫跌撞与彷徨，才懂得平凡才是归宿。温润的旋律伴着真挚的歌声，没有华丽辞藻，却直抵人心，于喧嚣尘世守住内心的安宁，值得静心聆听。

球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好。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

0: 敦伦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69集。
2: 楚直把郭焕金的解放鞋脱下来，再把毛皮鞋给他换上。郭焕金凝冻的双脚被楚军医大手握住，塞入鞋中，好似进入鸟的羽毛中。
3: 换上了鞋，还要脱下来。
2: 郭焕金嘟囔着，声音极轻，楚直在侧旁也听不清，不过他明白郭焕金的意思。
4: 这是今日夜营前的最后一次休息，脚不能冻伤。
2: 郭焕金无动于衷，今晚的营地是他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换好鞋子，楚军医和郭焕金并肩而坐。此处凹洼，相对避风，战友相隔较远，话语随风飘逝。见他寒战不已，楚军医将军大衣解下披到了他的身上。郭焕金奋力推辞，
3: 我不要。
4: 穿上吧，不要嫌弃。
3: 你会冻死。
4: 我死不了，倒是你刚才想自杀。
2: 楚直逼视着郭焕金。郭焕金不屑辩解，直言不讳地说，
3: 是。
2: 他相信楚直不会告密。楚直并不惊奇。
4: 哦，死很容易，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死了我怎么办？
2: 这个问题确实不在郭焕金考虑范围之内，他淡漠地应道，
3: 没想过。
4: 那我告诉你，我不会允许你死，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
2: 大衣让郭焕金稍稍暖和了些，有点精力作答。
3: 你抓不住一个决心要死的人。
2: 他勉力把话说得透彻，希望再次实施计划时，楚军医不要徒劳地阻止。楚直发誓般地说，
4: 抓不住我也要抓，我不可能看着你死而我什么都不做。
2: 郭焕金不回答，生和死每个人自己选择。楚直明白他沉默即是反抗。
4: 你想过之后会怎样？
3: 我会死。
2: 郭焕金语调平直，不见丝毫波澜。楚直也语调平直，没有丝毫波澜地说，
4: 我抓你抓不住，我也会死。
2: 郭焕金闻听此话有些生气，
3: 你不能死。
2: 楚直看也不看他，淡然地说，
4: 你能死，凭什么我就不能死？
2: 郭焕金难得地撩起了一丝怒火，说道，
3: 你没权利死，高原需要你。
4: 你也没有权利死，高原。
3: 一个人死了还可算失足，咱俩一道摔死没法解释。
4: 我有现成的解释。
3: 说。
4: 殉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纵使从容赴死，纵使万念俱灰，纵使虚以委蛇，纵使百无聊赖，郭焕金还是忍不住辩解说，
3: 怎么会，我是殉国。
4: 若高原全体将士都似你殉国会怎么样？
2: 郭焕金沉默无以作答。全体都轻飘飘的坠崖吗？不带敌袭，自我覆灭，无以逃避的愧疚油然而生。楚直绝不善罢甘休，乘胜追击说，
4: 你连带着我一道殉国，是仁慈还是残忍？
2: 郭焕金无力地否认道，
3: 你不会不死吗？
4: 奋不顾身抢救

0: 战友是做军人的基本准则，我当然要伸出援手，等着我的就是被你拽下悬崖。什么叫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有预谋的谋杀。
1: 郭焕进连翻白眼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艰难地说：
2: 你怕我死？
0: 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死。
1: 当一个人的死和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死紧紧绞缠到一处时，死就从轻而易举变成举步维艰，要么倒下被冰雪无情覆盖，要么向前让雪花匍匐脚下。正说着，行军号吹响了。郭焕金觉得所有号声中唯独这个号音有呜咽悲怆之感，他想赖着不想动，处置侧身蹲下，将他的毛皮鞋脱了，换上轻便的解放鞋。安顿好之后，他伸出双手将郭焕金缓缓拉起来说：
0: 走吧。
1: 郭焕金极不情愿地随之起身。楚直摸了摸他的脸说：
0: 不要死。
1: 实际上，楚直戴着皮手套，郭焕金脸上有口罩，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但随着楚军医的手指移动，郭焕金还是感到面庞一寸寸蔓延起温热。郭焕金无望争辩说：
2: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你没有理由死，活着是祖国赋予军人的使命。
1: 楚军医斩钉截铁地说着，一死了之的黑色潮汐缓缓退却了。郭焕金感觉到被楚军医牵过的手指逐渐灵活，随着温度渐起，知觉复苏，身体锥心的痛楚。不知道是休息恢复了体力，还是不想被人指为殉情，亦或楚军医的大义凛然、情深意切，让郭焕金一心求死的欲望淡了下来。他重新迈步向前，楚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紧傍着郭焕金的外侧。道路极窄，他相伴而行，让郭焕金根本无法独自赴死。不管他如何小心，只要重心一歪，楚直势必伸手拦截，结果就是两人不由分说结为一体，飞身而下，并肩坠落，砰然砸地，千真万确坐实殉情。郭焕金万般无奈，悲莫大于想死死不了。楚直心中哀叹，时刻防范一个大活人自杀，又是在险象环生的冰刀雪刃之处，实为不能完成的任务。幸好重新出发后不久，地形改变了，队伍脱离悬崖区，进入相对平坦的高岗。雪山依然凝恶，但一摔即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再想独自寻求必死之地难度很大。楚直这才觉得周身冷汗如浆，几近虚脱。郭焕金求死不得，只能勉力活下去，这是比死要难的事情。郭焕金隐忍一天未曾落下的泪飘落成冰。连续急行军的打磨，部队渐趋沉默，乃至鸦雀无声。队伍昼行雪地，夜卧雪中，雪剑风吹，不成队形。众士兵不喜不涮，壮同野人。今日宿营地总算到了，雪山脚下一小片丘陵区，由于大军驻扎，给亘古荒原带来稀薄人气。士兵们默不作声，卸下背包，用军用雨布搭起简易帐篷，以罐头锅化冰煮米， 之所以悄无声息，是因为所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3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华语元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元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
3: 极为严峻。杨云天缄默不语，他预想创造历史奇迹的计划未完成之前，天机不可泄露。他吃力地抬起身，微合双目，淡淡地说道：
4: 我想休息一下，明天的路程会更艰巨。
3: 这不是命令，是比命令更令人难堪的驱赶。潘荣走出了帐篷，朔风劲吹，又一个极端寒冷的冬夜莅临。一座座用战士雨披搭起的简易帐篷在狂风中不堪一击，整个营地声响皆无，但潘荣千真万确地知晓，每一座暗黑篷布下都有4只蜷缩护卫着的年轻心脏在艰涩跳动。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脸上呈现清晰痛色，深感无能为力。一道颀长身影屹立于雪原之上，如暗夜幽魂。潘荣试探发问：
5: 楚君怡，是我。
3: 楚直的声音晦涩变调，声带被冻得打了结。
5: 等我？
3: 潘荣有些吃不准。不过若不是等人，此等暗黑之夜在野外看风景吗？楚直说：
5: 我有话对你说。
3: 潘荣稍一愣怔，隔行如隔山，应该没什么共同语言吧？不对，他们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女孩的名字。潘荣惊喜地说：
5: 啊，是她，有话要对我说。
6: 潘干事，你自作多情了，他一句话都没对你说，我俩之间也没有一个字谈过你。
3: 杀人诛心不过如此。潘荣兴致缺缺地问：
5: 那楚医生等我做什么？
6: 除了他

0: 咱们就没什么可说的吗？
1: 有什么话直说吧。我想不出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干事和一个挂听诊器的军医有什么闲天可聊。
2: 楚直用手指划拉了一下四爷的土帐篷说，
0: 我想你还有军人良知。
1: 有话直说。
0: 军人良知这种东西凑巧我也有一点。
1: 楚军医的意思是？
2: 楚直字字清晰地说，
0: 咱俩把良知加在一起就多了力量，携起手来阻止杨政委让战士们走向枯竭的指令。
2: 潘荣警觉地看向四周，几乎想用手堵住楚军医蠕动的嘴巴。楚直淡然一笑，
0: 别担心，我刚才看了，周围没有固定哨。
1: 万一有巡逻至此的哨兵呢？
0: 那也无妨，只听片言之语他不会懂。若能完整听完咱俩的话，他只要不是傻子便不会去告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不过说了出来，再损耗下去，部队的有生力量会埋葬在高原。
1: 你说的对，可咱们空有一腔想法却毫无办法。
0: 位卑未敢忘忧国，
1: 你我纵是念念不忘又有什么办法？政委是此时此地最高军政长官，就算同行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说了也不顶用啊。
0: 我就不信他一意孤行就没人管得了。
1: 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的官比我们大很多级，咱们登上天梯也难以撼动啊。
2: 潘荣近乎绝望。楚直开动脑筋说，
0: 如果直接向更高一级首长反映呢？如果求助于集体领导机制呢？
1: 楚医生，我们无法动用军用电报，就算你想方设法将问题反映上去，上级还是要核实情况啊。一来二去，急迫中难以很快完成，部队的实际情况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2: 潘荣止不住叹息，楚直不甘心地低声怒喝，
0: 再也没有办法了吗？这是对人民、对军队、对生命的极端不负责任。
2: 潘荣紧皱眉头，破釜沉舟地说，
1: 我想出一个法子，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
0: 快说。
1: 这个方法要用到
0: 你。我？你难道不行吗？
2: 毕竟干预指挥机构决策的事儿与军医日常业务风马牛不相及。楚直冷静地反问。潘荣说，
1: 我不能毫无理由地无声无息离开，但是你能。
0: 我离开去哪儿？
2: 楚直百思不得其解。
1: 你找正当理由借故离开拉练部队，以最快速度返回战区司令部找到司令员，他去山下开会，按时日推算大概率近日已返回高原。你将部队拉练的真实情况向他做详尽汇报，请他做最后决断。
2: 潘荣低声但异常坚定地说。一贯自信满满的楚军医此刻心虚气短。
0: 他会相信我？
1: 通常情况下他不会相信你。
0: 那你的主意岂不是天方夜谭？
2: 楚直一脸的厌气，虽然星光下看不大清楚，潘荣说出了他的设想。
1: 我这就起草一封信向这次参训的同志们征询意见，如果他同意就请信上签字，如果他不同意也不强求，但请他暂且保密。你迅速将这封有众人签字的信面呈司令员。
0: 时间紧迫，你暗地能征集多少签名？若被政委发现了，你身败名裂。
2: 楚直难得的为潘荣着想，感同身受。
1: 我不确定，签名也许多，也许只有几人，我不想征集太多签名。司政后机关和基层单位各有代表即可。事不宜迟，我连夜着手此事，明天一早你找理由返回战区，第一时间求见司令员。
2: 潘荣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像阳光就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3020032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6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

0: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3103号。
1: 这里是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ime， 他们叫我 Uncle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

0: 了。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中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0501-0400-313号。
2: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103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10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齐秦袖手旁观，欢迎回到九零年代。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曲，刘欢老师《千万次的问》。这首歌呢出自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然后这首《千万次的问》也成为了刘欢老师在整个九零年代非常非常为大家所熟知所脍炙人口的歌曲《千万次的问》。

之所以很多人觉得刘欢老师非常厉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熟知各种音乐风格，而且他玩什么像什么。刘欢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这你不知道吧？下一首歌曲呢，就来自于一位女性摇滚歌手，她叫做田震。这首歌呢，很多朋友们应该特别的耳熟能详，这已经回到03年了，没划在90年代里面，但是我觉得田震作为一个在9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手，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更能够代表他的职业生涯，我们一起来听。

1991年黑豹乐队的同名专辑《黑豹》当中的第一首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听了黑豹，听了窦唯，怎么能不听王菲呢？对不对？这首歌曲叫做《无常》，王菲自己的作词作曲，然后窦唯的编曲，张亚东的制作，可以说是王菲所有歌曲当中最为经典的一套班底。一起来听《无常》。

0: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这首歌是窦唯的《出游》，然后是他1998年的《山河水》专辑当中的。然后这首歌是有词儿版本的《山河水》啊，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山河水》没词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听歌啊，因为我们的文字博大精深，然后一旦这个歌有歌词，你就开始想要搞明白这个歌手到底想唱什么，想表达什么。包括我有这样的职业病，就是我一首歌我先看词儿到底要说什么，后来这首歌我听到他的这个《山河水》就没有人声那版的时候，我觉得更享受，因为我已经不用想这些了，就是给你呈现出来的这一套意境，你想什么都行，你伴着想什么都特美。好吧，下一首歌啊，来自于王菲，这是黄舒骏的作词作曲啊，然后涂影的编曲啊，也是非常好的一首歌，叫做《Angel》天使。

黄舒骏好像现在在音乐公司做总监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写出来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包括黄舒骏自己的歌我都觉得有点难听，但这首天使真的，我只能说就因为这一首歌曲啊，就能够见得这个人实在是太会写歌了。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也是一位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林忆莲，这首歌叫做《呼吸》，然后是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呼吸》当中，哇，特别好的 R&B， 特别好的灵魂乐，我们一起来听《呼吸》。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谁不想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0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
1: 格美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他。

0: 大家好，我是居宏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1039。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